0: 心脏每天不停的跳动啊，但是心跳的快慢却可能会影响着未来的健康。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准医师徐莹莹介绍，在中国老年人群当中，静息心率较快与高血压发病率的风险增加是有关的。与静息心率小于每分70次的人相比，静息心率每分70到80次，或者是80到90次以及大于等于90次的人相比，高血压的发病风险分别增加了 5%、16% 和 33%。 把心率控制在合适的范围，不仅能够帮助稳血压，还能够给心脏减负。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要加倍。
0: 北京时间8: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啊！如果说大家想一天之内，从这个雪山穿越到草原去哪儿呢？那必须是驰骋一下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公路啊！在这里呢，我们是坐着豪华2+1航空座椅大巴来驰骋中国最美公路，也是大家所熟悉的这个独库公路啊，这是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给大家独家定制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10日游和双飞8日游，带着大家来圆梦新疆。第一是穿越这个独库北段，一天可以感受四季的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而且特别赠送大家赛里木湖帆船，加上环湖的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都是携程的3钻酒店，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像这个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呢，这个7大特色美食都是可以吃到当地的特色新疆味儿。我们团期啊，7月11号、18号，我们是双飞8日游，是7999元每人。那么7月10号、17号，我们是双卧10日游，5699元每人，只需要8到10天就可以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品质有保障，名额很有限啊！想去的朋友现在可以来抓紧时间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抓紧抢位，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新疆了解行程就可以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办理盖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盖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盖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晁冲之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晁冲之的《感梅忆王立之》，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余力。
1: 王子已先去，梅花空自新。江山与此物，海带失思人。宾客他乡老，园林几度春。城南在九地，生死一沾巾。
0: 这首诗在境地情感上下功夫，不仅仅于字句的雕琢与声律的奥哲，在江西诗派的诗作中为出类拔萃的一首。诗顺着对王直方怀道的思路铺开，说王直方已去世，梅花空自开放。通过写梅花，寄托了诗人感叹人生无常。我们可以想见诗人徘徊梅花下唏嘘流泪的状况，因此次联直抒胸臆，说梅花长留世间，而朋友却从世上消失了。通过反复吟咏，题目中感梅忆王立之两项主题都突出了。景联拓开，转入回忆当年，感叹现在，尾联方点明怀道之地，逆挽全篇，更增加了人去缘空的伤感。诗写得自然流转，中两联对偶匀称工致，在感情的流露上，前三联有意将梅花、园林与人作对比，寄托伤道，格调凄怆深沉。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西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易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2: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

0: 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车多路段主要是集中在昌东大道和广州路口北往南方向，目前是车辆比较大的，提醒各位。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6: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5: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6: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5: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6: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
7: 嗨周末嗨起来。

0: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江南。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它也是富庶秀美欢乐的代名词。那句著名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正说明了古人对江南的向往。从南宋到明末，江南在科举、学术、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逐渐领先，并对整个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江南文化是如何逐渐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江南的地域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本书基于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分析，通过书画古董热潮的兴起、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朱子学的兴盛、通鉴家族的繁衍、应对不断出现的外敌、男人向外的生活等方面，向我们深入浅出地解说了以上的问题，揭示了醇厚又启迷的都市文化所孕育出的中国史上难的丰富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9: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以及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正常的，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萍乡、鹰潭、吉安、抚州四市和南昌、邵阳、上饶、宜春三市的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等地有暴雨，局部地部分区有大暴雨。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邵阳两市的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雨停转多云，全省下地区阴天有阵雨。风向今天赣北、赣中偏北、赣南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25到27度，赣南27到29度，局部地区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赣北18到20度，赣中赣南21到23度。明天赣南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赣州市南部有暴雨，赣北赣中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夏天呢，大家爱吃夜宵、烧烤，高油高盐的饮食呢是血管的大敌。为了脑血管的健康，饮食呢要清淡一些，多吃些新鲜蔬果，少吃动物内脏和肥肉。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曹文峰提醒大家，要控制三高是从根本上来切断脑血管病的源头重要举措之一。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重点关注。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记者昨天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针对南方七省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公安部昨天发布当前最高发的10类诈骗类型，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银川市全面推行共享电单车智能管控新规，共享电单车实施强制戴盔，未佩戴头盔车辆无法启动。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博览会和世界技能大会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办，已对接26家全球合作伙伴、21家长期赞助商和71家赛事赞助商，已确定的赞助品类7200多种，占比超60%，为历届之最。

0: 南京市公安局12号召开侦破江宁516特大黄金盗窃专场新闻发布会，通报案件侦办情况。27公斤黄金被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现场举行了被盗财物发还仪式。该案是我国近年来侦破的案值最大的一起黄金盗窃案件。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那今天呢，在南昌，我们的这个五粮液杯南昌的龙舟赛呢，今天呢将会这个正式的开赛。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提醒我们今天会去到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湖片区的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来提前规划一下行程。那么在这次比赛的核心区域呢，将会有临时的一个交通的管制，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来了解出行的详情。同时呢，如果说路面遇到这个交警的指挥，一定要服从这个交警的指挥，来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出行的行程。主要的核心区域就是集中在南昌市九龙湖的那个湖周边的一个区域的路段，再次的提醒大家。那当然了，这个端午节马上就是要来临了，那端午的这个好礼有没有准备好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潮牌江西的五粮液白酒，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礼盒啊是非常划算的。那今天呢，您只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五粮液或者是白酒，就可以来进入到潮牌江西的商城来进行下单了。那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超值的，我们的这个五粮液的嫡系产品，能够使用的500毫升固态法52度浓香香型的白酒，其中呢199元是两瓶，送价值79元的隆重登场礼盒 A 礼盒，里面呢是有8粽8绿豆糕和2个蛋黄酥。那589元是6瓶，赠送的是价值129元的隆重登场 B 礼盒，是10粽8绿豆糕4个蛋黄酥加上五粮液的酒具一套。998元是2瓶，赠送的是价值149元的隆重登场 C 礼盒，14粽4绿豆和2个鸭蛋加上五粮液的酒具一套。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五粮液或者是白酒就可以了。那整个呢是这个宜宾五粮液股份公司出品的52度经典浓香。这一次呢也是严格执行的是 GBT10781.1 的优级标准，去头去尾，只取中段的优质酒体。那么整个的包装是非常这个漂亮的，这个礼盒展开就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卷，非常的漂亮。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白酒或者是五粮液，就可以来看一看长得什么样子。那同款的礼盒市场价是1600加，那么今天限时特价199元，到手2瓶不到1/5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想要买这个五粮液的朋友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白酒就可以了。那当然了，在这个下雨天，如果你想要去干燥一下，想要去让自己能够去晒一晒的话，那建议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去到新疆的独库伊犁。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新疆的线路呢，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很多个性化的选择，比如说您可以选择这个双飞的8日游或者是双卧的10日游。我们说啊，这个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来不走独库往来人间。那在这个夏天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去到纵贯天山独库伊犁，我们有双卧10日和双飞8日来圆大家的新疆梦。而且我们是为这个大家换乘7座的小车来穿越独库公路的北

段可以一天感受四季轮换，而且呢就是整个的体验会非常好。在赛里木湖呢会赠送大家帆船出海湖畔的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不仅好看而且体验感十足。还可以在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我们全程都是三赞的携程三钻的住宿，而且会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豪华二加一头等舱豪华大巴。那同时呢，像当地特色美食烤羊肉串啦、大盘鸡啦、羊拐抓饭呢，都是顿顿新疆味道。班期大家一定要记好了，7月11号还有7月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和17号是双卧十日游，价格非常的便宜。双飞八日的价格是7999元每人，那么我们的双卧十日是5699元每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获取详情，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来了解到我们整个的详程，这个详细的行程，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的这个抢位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赶紧的进行抢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回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彭光体诗派是江西诗派在近代的传承，程三立是彭光体的重要代表人物。今天请欣赏陈三立的《小底九江作》，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徐颖。
2: 沧州夜半复之去，遥误江湖便可怜。何掩风涛一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鼾声临榻天雷吼，曙色孤蓬漏日炎。咫尺琵琶停叛客，岂看啼雁晚风颠。
1: 小底九江作是清代诗人陈三立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此首七律按照时序，采用移步换行之手法，描写了江上所见之黑以及诗人的独特思想感受，其中穿插典故自然贴切，天然浑厚，带同几出，在景物续写与典故的引用中，深深寄托着诗人的身世之感和诗人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之思。此诗通过对乘舟夜行时所见所闻的描绘，表现了诗人对于民族危亡的忧虑和对国事日非的怅恨关切，写来形象生动，情感浓烈，寄托遥深。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9:34，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辆都是非常大的，包括在南一环和东一环的以及红藤高架的连接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大家。此外，在桃新高架和南一环的交汇处，南往东右转的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今天呢，还是有降水的这个天气，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保持合理的安全车距。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尘封破。

0: 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从东京到北纬九十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一零五四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焦虑的一代：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本书作者乔纳森·海特，知名思想家、社会心理学家，2013年被展望评选为世纪顶级思想家之一。95后是第一代进入青春期时不断接触互联网的人群，即 G 世代。手机式童年取代了玩耍式童年，构成了这一代孩子的新童年。一方面，父母在现实生活中的过度保护，这让孩子无法在成长中获得足够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对孩子在网络上的保护不足，这对孩子产生了四大伤害：社会剥夺、成瘾、注意力碎片化、睡眠剥夺。这一世代数字原住民在虚拟世界遭遇成长危机，对女孩来说，社交媒体让女孩重度焦虑，滤镜、美颜、社交媒体经过美化的生活让女孩产生外貌焦虑，加剧青春期女孩的不安全感。女孩更容易分享情绪，让焦虑情绪传播。对男孩来说，游戏和视频让男孩深陷孤独，网络游戏和智能手机让男孩有更多途径逃避现实，沉浸在虚拟世界中。高度依赖手机和社交媒体会导致人类的精神退化，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危机。在这本书中，作者呼吁要全社会共同行动来结束这场手机带来的精神疾病的流行，并且给出了四大行动方向。从社会来说，可以通过互联网立法，鼓励孩子多在现实中自由玩耍。技术层面，互联网技术公司要用技术手段来保护孩子。学校可以为孩子提供远离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的环境，而父母要做好虚拟世界的园丁。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2: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浮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0: 十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0: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桃新高架和南一环交汇处南往东方向，以及井冈山大道的徐坊客运站路段的南往北方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萍乡、鹰潭、吉安、抚州四市和南昌上饶、宜春三市的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等地是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今天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上饶两市的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雨停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25到27度，赣南27到29度，局部地区30度。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及投档规则日前发布，实行两个阶段集中填报志愿和每批次录取后缺额征集志愿填报。考生凭本人高考报名账号及密码，在江西省普通高考综合管理平台来进行网报。集中填报志愿时间，考生可以对已经提交档次志愿修改两次，征集志愿提交后不能修改。五粮液杯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从今天起至14号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激情开赛，将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水上竞技、城市狂欢的全民盛会。核心区的九龙大道、南龙盘街、赣江南大道、北龙盘街的合围区域，根据实时的流量，交警将会采取分时分段管制等措施。江西省交通运输执法局二支队、三大队通过新版交通运输行政执法综合管理信息系统，12号开出全省首张交通运输执法线上票据。根据相关部门称，这也标志着我省交通运输执法迈入全流程数字化闭环办案新阶段。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2026年6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和暴力低俗信息等14类问题。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聚焦商业广告引证内容，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规范市场监管部门广告引证内容监管工作，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的广告作出明确的具体要求，进一步健全广告监管制度体系。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4: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5: 欢迎光临。
4: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

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北京时间的10: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现在虽然说我们在直播间是看不到这个窗外啊，但是根据天气预报，目前在这个省内的大部的地区呢都是有降水的情况，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那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的主要交通干道呢，主要是集中在南一环的环线，包括井冈山大道的徐帆客运站这边的路段啊，是南往北方向车辆比较大，包括在解放西路的青山湖南大道到红城路这一段是由东往西方向，也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那么在这个红谷滩片区的皇家湖东路碟子湖大道路段西往东方向，目前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啊。当然这个路面通行情况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及时的来分享一下路面的通行情况，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不知道现在外面有没有在这个下起小雨啊。今天呢在省会南昌正在举行的是五粮液杯2026南昌的龙舟赛啊，今天现在已经是开赛了，有很多朋友也都是去到了现场，我看到我们这个叫大交通群的群友有的是在现场来进行这个观赛。如果说您想来关注到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的话，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也正在现场来为大家直播。那说到这个端午节啊，那端午肯定是要走亲访友的一个时节了，那想要带什么呢，推荐大家就带我们的五粮液。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潮牌江西平台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的五粮液的礼盒装，是东方画卷礼赠佳品。那它的这个礼盒呢打开就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卷，非常的漂亮，非常适合用来这个做伴手礼赠送这个亲友啊合作伙伴呢、啊、体面又走心。那么像这样的一款同款礼盒市场价是1600加，那我们今天限时特价199元，到手是两瓶，不到五分之一的价格，是五粮液股份出品，支持官网扫码验证，高端精装礼盒加礼袋，就是错过真的就没有了。我们是有不同的规格可以选择，199两瓶，而且赠送价值79元的隆重登场 A 礼盒，这个礼盒里面有8粽8绿豆糕和两个蛋黄酥，589元的是6瓶，赠送大家129元的隆重登场 B 礼盒，10粽8绿豆糕4蛋黄酥加上5粮液的9具一套，99812瓶，赠送大家价值149元的隆重登场 C 礼盒，是14粽4绿豆糕和2个鸭蛋加上5粮液的9具一套。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5粮液啊，就可以来进入到潮牌江西平台来看一看这个品质啊到底是什么样的，您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您觉得满意了然后再来下单。当然了这个季节还有一个地方是不得不去啊，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新疆啊。如果说您想要去新疆的话，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来出行的话是非常好的。建议大家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走一波。我们这一次呢去到的是新疆的北疆啊，就是如果说您想在这个一天之内能够穿越草原和雪山，那就可以一定要走一下我们的这个新疆的独库公路。有人说这个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我们现在是有两个出行的方式您可以来进行选择，一个是双卧10日和双飞8日。双卧10日的团期呢我们是7月10号和7月17号，双飞8日的团期呢是7月11号和7月18号。价格是不一样的，双飞呢是7999元每人，那么我们的双卧呢就更便宜，性价比更高一点，是5699元每人。我们而且在独库公路呢是为大家换成了7座的小车，整体的乘坐起来更加的舒服。赛里木湖呢为大家赠送了帆船出海湖畔的旅拍，把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而且还可以在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来感受一下这个薰衣草花海的漫步，还有六星街吃遍地道的夜市。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啊，回复关键词我们的这个新疆，就可以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了解详情也是可以的。那当然了，还有我们的这个想要让孩子啊在这个马上到来的暑期出去走一走的话，那去哪儿呢？
啊，这个是会更有意义呢，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我们这个夏令营呢，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可以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的深厚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我们的青春梦想。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唱完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美景。我们是封闭的营地，专属的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非常的充足，而且随队的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我们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三期开营，而且两人同行更有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以选择。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可以抢占我们的这个名额。还有就是回复关键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广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北京啊，回复关键词北京或者是研学，就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行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成影子，守候着你，跟随着你，那个男人爱着你，心却在哭泣。

自己，从此的小心翼翼，静静。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春怀士林里》，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终身顾问徐颖。
2: 断墙筑宇窝成字，老屋无僧宴作家。圣谕出门追笑语，却嫌归鬓著尘沙。风帆蛛网开三面，雷动风科衬两牙。吕氏南林春是约，至今仍有未开花。
1: 春怀士林里是宋代陈师道的一首七言律诗，作于1100年元符三年春天。当时作者陈师道家居徐州，生活清贫，以读书作诗自遣。首联即言春雨连绵的萧瑟景象与所居之处的破败冷落，颔联表达虽欲出门寻春，又觉心灰意懒的肃然情怀，显示诗人生活的不得意。景联从小处琢磨，描绘了眼前热闹的春景，并暗喻自身不得其时之慨。尾联切题，对辜负邻居的相邀表示歉意，且写出上愿前往赴约，共赏最后春光之意。这首诗是诗人写给邻里，说明自己屡诗春是约的原因，也表达了自己凄苦寂寥的生活和心情。语言峭拔生心，点铁成金，全诗情感深细，意境新奇。在艺术手法上，这首诗反映宋诗的新趣味，还在于它在看似纯粹的、很地道的白描形象中，暗暗地搬动着书卷，使得它看似非常琐细，其实却大有来头。此诗词语讲究，情感深细，意境新奇，结构则跳跃错落，写景叙事隔联相承，处处体现诗人细致求新的构思。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络。

0: 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渝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10:3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一环豫章台路段的西往东方向，沿江快速路的生米大桥路段北往南方向，八一大道孺子路口的南往北方向车辆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7: 1054嗨周末，
8: 1054嗨周末，
9: 吃喝玩乐购，
7: 快！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士坦丁堡举世向往之城1453至1924。君士坦丁堡横跨欧亚大陆，占据着得天独厚的战略要冲之地，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和战场。这本书以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作为一个征服者骑着白马进入君士坦丁堡为开端，引人入胜地叙述了该城在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之后的双重角色，既是欧洲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吸引着从巴黎至伊斯法罕的民众和思想的磁石。这本书的结尾是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任统治者阿卜杜勒·麦吉德乘坐东方快车匆忙驶离君士坦丁堡。在这两大事件之间的漫长岁月里，作者透过该城熙熙攘攘的表象，通过叙述奥斯曼苏丹及其王朝对于他的影响力，在君士坦丁堡定居和效力于苏丹的主要家族的经历，比如泰斯坦家族、科普律吕家族和马弗罗科扎托斯家族，记录下他曾经作为帝国首都、圣城、贸易转口港、娱乐圣地的历史。就其文化和知识生活来说，君士坦丁堡亦是一座现代化实验场所，无愧于举世向往之城、众城之女王等美誉。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山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本时间的11点整，马路特工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的南一环豫章台路段西往东方向，红藤高架南一环路段的东往西方向，八一大桥西往东方向，目前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表情。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其中萍乡、鹰潭、吉安、抚州四市和南昌、上饶、宜春三市南部以及赣州市北部等地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今天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吉安、上饶两市的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雨停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天有阵雨。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2到24度，赣中25到27度，赣南27到29度，局部地区30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整点播报，此时此刻一起来重点关注。公安部表示，2025年10月以来，中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同时，在当前最高发的10类诈骗类型当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最高，占所有电诈案件的25%。针对生产销售特供酒乱象问题，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查处存在违法行为的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电影《给阿嬷的情书》12号在香港举办首映礼，该片将于6月18号正式登陆港澳院线。浙江嘉兴是全国粽子的核心产地，年产量超过10亿只，产量、产值和销售收入均居全国第一。从3月起陆续接到全国各地的粽子订单，目前已经是满负荷运转，峰值日均出现出产粽子近20万只。今年主打低脂健康的鳗鱼粽成为新的卖点，线上线下销售同步发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播报，感谢关注。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1054嗨周末，
5: 1054嗨周末，
6: 吃喝玩乐购，
4: 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与义的《除夜二首》，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张燕磊。
2: 城中爆竹已残羹，朔吹翻江意未停。多事鬓毛随节换，尽情灯火向人明。抵梁旧岁聊堪喜，流转书方又可惊。明日岳阳楼上去，捣烟胡雾看春生。
1: 陈与义于高宗建炎二年1128年在岳阳度除夕时写下这首诗。辞旧迎新本是一件喜事，但诗中流露的却主要是感慨。诗人于靖康元年1126年自陈留避兵南下，经邓州、房州等地饱经兵乱流离之苦，至岳阳才稍得安身。除夕之际回首往事，真是百感交集。诗中不用典故辞藻，平淡自然，内在情感脉络历历可见，但诗味仍很醇厚。这当然与感情深挚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诗的句法结构分不开。比如鬓毛随节换，灯火向人明，本是很平常的句子，但加上多事尽情，就把人的感受注入无知的鬓毛与灯火，这就是所谓活句，平淡中颇见精彩，比一般拟人化手法更能表现人的感情。诗的情感转折多变，由平静到激愤，由惊怪到慰藉，由喜到惊，又将凄怆荡开，生出一段希望。写感慨真率深沉，写希望则笔致空灵，给人以无限遐想。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星期六中午的11: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先来关注到南昌市区内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车多路段主要集中在南京西路，从洪都北大道到八一大道方向东向西，庐山南大道到象山北路方向北向东，还有叠子湖大道辅路附近东向南，高新南大道昌安路附近南向北方向。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面的相关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福银高速昌九段工庄622公里处，爱城收费站至永修收费站区间九江往南昌方向现场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缓行。南昌绕城高速西外环段工庄141公里处，湾里互通至湾里服务区区间往赣州方向现场往九江方向第三车道缓慢通行。还有沪昆高速昌津段受暴雨天气影响，泸溪收费站、萍乡收费站还有江东收费站目前入口进行临时管控。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兄弟，做兼职吧。
6: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5: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7: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6: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2: 1, 2, 3, 4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1054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1: 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中午的12: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先来关注到市区方面，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向东方向，创新二路从广裕路到紫阳大道辅路南向北方向，还有真君路从南二环辅路到水厂路南向北，学府大道赣江中大道附近南向东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那么在高速路面，G6021杭长高速德昌段工庄329公里处。

0: 瑞虹收费站至鱼竿收费站区间往杭州方向现场行车道和超车道缓慢通行。 G70 福银高速昌九段工装668公里处庐山服务区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现场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我省进入新一轮的降水集中期，全省大范围降雨再现，雨势自北向南逐步增强。今天南昌白天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2至26度，九江阴有中雨，气温19到29度，景德镇雷阵雨，气温20到31度，萍乡阴有阵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0至30度，新余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1至32度，鹰潭中雨转大到暴雨，气温20至31度，赣州多云转中雨，气温23到34度，宜春雷阵雨转中雨，气温22到32度，上饶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0至33度，吉安阴有暴雨，气温21至31度，抚州阴有暴雨，气温20至31度。明天全省降雨整体还会有所减弱，雨带南移，北部地区雨停转阴天多云，南部仍有明显降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受近期南方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国家防总已于6月12号实时针对广东、广西、江西等七省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应急管理部门同时针对江西、广东、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重点督导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隐患点来进行排查。6月12号，江西省召开端午安全稳定工作视频会，重点部署端午假期龙舟活动安保工作，要求各地盯紧人、船、水、岸全环节风险，严格落实一活动一预案要求，配齐配足救援力量与安保人员，同时统筹做好交通疏导、景区管控、消防安全等各项工作。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查数据显示，截止6月12号，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 82.01%， 累计收获面积 2.78 亿亩，其中安徽、河南两省麦收已全部结束，江苏麦收基本收尾，山东、河北等地麦收正加快推进，整体进度快于去年同期，夏粮丰收基础持续稳固。2026中国五粮液杯南昌国际龙舟赛今明两天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正式开赛，共有来自海内外的47支代表队、近千名选手同台竞技。赛场周边同步开启了特色红湖集市，现场发放10万元美食消费券，市民游客既可观看精彩赛事，也能够逛集市、集美食，沉浸式体验端午的节日氛围。国家网信办近日指导重点网站平台制定《维护企业家合法权益网络信息内容生产治理公约》，明确平台将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合理权利的不实信息，从严管控侮辱、谩骂、造谣、诽谤企业家的网络言论，同时畅通举报渠道，确保保护企业家名誉权与合法权益，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营商环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

0.4韦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韦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胶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中午的12: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先来关注到南昌市的目前道路市区的拥堵情况。目前，京东大道从京东大道辅路路口到北京东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大，以及长麦路、紫石路附近北向南、辅生南路从辅生路到关州街北向南方向、南联路从广州路到莲塘北大道辅路北向南、南京东路从南。

0: 京东路辅路路口到爱西湖南路西向南方向，以及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方向，目前以上道路车流量较大，提醒大家开车路上注意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面的相关通行情况，目前 G60 沪昆高速昌津段受暴雨天气影响，此前泸西收费站、萍乡收费站还有湘东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目前入口解除管控。 G6021 杭长高速德昌段工庄329公里处瑞虹收费站至余干收费站区间往杭州方向，现场行车道和超车道目前缓慢通行。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江南。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它也是富庶秀美欢乐的代名词。那句著名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正说明了古人对江南的向往。从南宋到明末，江南在科举、学术、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逐渐领先，并对整个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江南文化是如何逐渐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江南的地域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本书基于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分析，通过书画古董热潮的兴起，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朱子学的兴盛，通鉴家族的繁衍，应对不断出现的外敌，男人向外的生活等方面，向我们深入浅出地解说了以上的问题，揭示了醇厚又启迷的都市文化所孕育出的中国史上难的丰富性。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够，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2: 江西很牛吗？
3: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福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午间的13: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南昌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来讲，整体南昌市区的通行相对正常。那么轻微的拥堵路段出现在以下：归峰大道平安东二街附近北向南方向，还有长麦路从紫石路到宁波路南向北方向，金沙二路从富山二路到方湖路南向北，以及城湖西路从董南路到复兴大道东府路南向北方向。目前整体通行相关的正常，轻微拥堵路段就出现在以上的相关道路。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公路的相关通行情况。G6021杭长高速的德昌段工庄298公里处，万年枢纽附近往长沙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G6021杭长高速的德昌段工庄329公里处，瑞虹收费站至鱼竿收费站区间往杭州方向，此前行车道和超车道缓慢通行，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还有G6021杭长高速德昌段的工庄348公里处，君山湖收费站附近往杭州方向现场单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我省进入新一轮的降水集中期，全省大范围降雨在线，雨势自北向南逐步增强。今天南昌白天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2至26度，九江阴有阵雨，气温19到29度，景德镇今天雷阵雨，气温20至31度，萍乡阴天有雷雨，局地大暴雨，气温20至30度，新余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1至32度，鹰潭中雨转大到暴雨，气温20至31度，赣州多云转中雨，气温23至34度，宜春雷阵雨转中雨，气温22至32度，上饶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0至33度，吉安阴有暴雨，气温21至31度，抚州阴有暴雨，气温20至31度。明天来讲，全省的降雨整体减弱，雨带南移，北部地区雨停转阴天多云，南部仍有明显降雨。那么最后呢，提醒各位，端午假期正值我省的降水集中期，大家出行前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山区临水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平安过节。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出台《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重点整治广告领域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数据无依据、来源不可查等突出乱象，明确广告中引用的数据、统计资料、调查结果等引证内容必须真实准确并标明出处，违法者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进一步规范广告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知情权。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西省主会产日活动目前在吉安调源古村正式启动，活动现场发布了多条江西文物主题游境与长江非遗旅游线路，配套设置的非遗集市汇集了全省数十项非遗项目与特色手作，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到现场打卡体验，近距离感受赣博文化的独特魅力。工信部、文旅部近日联合启动2026消费民品全国行活动，全年将配套举办消费民品大会、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余场全国性重点活动，覆盖全国多个省市，活动聚焦消费精品、特色好物推广，助力国货品牌拓展市场，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南昌市近日正式发布长期护理保险实施方案，明确该制度将分步推进，2028年实现全市全面落地，制度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的基本护理需求，参保人员在定点机构接受护理服务，推销报销比例最高可达 75%， 将有效减轻失能家庭的经济与照顾负担，完善全市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3家行业协会近日联合发文，规范电视剧演员注明以及署名秩序，要求按领衔主演、特别主演、主演等类别分类管理，演员注明顺序原则上按姓氏笔画排序，且需使用本人法定姓名，此举意在揭示行业番位之争乱象，引导创作回归内容本身。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5: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焦虑的一代：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本书作者乔纳森·海特，知名思想家、社会心理学家，2013年被展望评选为世纪顶级思想家之一。95后是第一代进入青春期时不断接触互联网的人群，即 G 世代。手机是童年，取代了玩耍是童年，构成了这一代孩子的新童年。一方面，父母在现实生活中的过度保护，这让孩子无法在成长中获得足够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对孩子在网络上的保护不足，这对孩子产生了四大伤害：社会剥夺、成瘾、注意力碎片化、睡眠剥夺。这一世代数字原住民在虚拟世界遭遇成长危机，对女孩来说，社交媒体让女孩重度焦虑，滤镜、美颜、社交媒体经过美化的生活让女孩产生外貌焦虑，加剧青春期女孩的不安全感。女孩更容易分享情绪，让焦虑情绪传播。对男孩来说，游戏和视频让男孩深陷孤独，网络游戏和智能手机让男孩有更多途径逃避现实，沉浸在虚拟世界中。高度依赖手机和社交媒体会导致人类的精神退化，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危机。在这本书中，作者呼吁要全社会共同行动来结束这场手机带来的精神疾病的流行，并且给出了四大行动方向。从社会来说，可以通过互联网立法，鼓励孩子多在现实中自由玩耍。技术层面，互联网技术公司要用技术手段来保护孩子。学校可以为孩子提供远离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的环境，而父母要做好虚拟世界的园丁。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下午的13:30，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先来关注到南昌市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整体正常，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第一，福兰线从青山南路到阳明路东向西方向，象山北路从 G105 到象山南路的北向南方向，以及青山南路从阳明东路到洪都北大道南向东，婺源路从茶园街到鹰潭街北向南方向，长林大道附近的南向北方向。那么，以上路段的相关通行情况出现了轻微拥堵。提醒各位，雨天路滑，驾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面目前的通行情况。 G60 沪昆高速离温段工庄518公里处，信州枢纽至上饶北站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第一、第二、第四车道缓行。 G70 福银高速昌九段工庄660公里处，德安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现场第二、第四、第三车道缓慢通行。 G6021 杭长高速的德昌段工庄348公里处，君山湖收费站附近往杭州方向，此前单道缓行，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以及 S81 修大高速穗大赣州段受暴雨天气影响，福江收费站入口目前进行临时管控。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

0: 哦，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艾溪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艾溪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奇，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下午的14: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先来关注到南昌市区目前的道路通行。目前，南昌市区内的主要干道以及道路通行情况整体正常，轻微的拥堵路段出现在文化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文化大道辅路路口东向西方向。火炬大街从京东大道到青山湖大道东向西，还有上海北路从国威路到北京东路北向南方向，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以及会展路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中大道西向东方向，西马庄街永书路附近南向北方向。提醒各位，阴雨连绵的天气要在开车路上注意安全，保持相关的车距。再来关注到高速路面的目前通行情况。 G60 沪昆高速离温段公庄518公里处，信州枢纽至上饶北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此前第一、第二、第四车道缓行，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G60 沪昆高速离温段公庄509公里处，上饶东站至上饶东枢纽区间往上海方向，此前第三、第四车道缓行，目前道路同样也恢复正常通行。S81修大高速遂大赣州段受暴雨天气影响，此前涪江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那么目前涪江收费站入口解除临时管控，还有 G70 涪银高速的昌九段公庄660公里处，德安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此前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缓行，同样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我省进入新一轮的降水集中期，全省大范围降雨在线，雨势自北向南逐步增强。今天南昌白天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2至26度，九江阴有中雨，气温19到29度，景德镇雷阵雨，气温20至31度，萍乡阴雨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20至30度，新余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1至32度，鹰潭中雨转大到暴雨，气温20至31度，赣州多云转中雨，气温23至34度，宜春雷阵雨转中雨，气温20至32度，上饶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0至33度，吉安阴有暴雨，气温21至31度，抚州阴有暴雨，气温20至31度。明天全省的阵雨降雨概率整体减弱，雨带南移，北部地区雨停转阴有多云的天气，南部仍有明显的降雨。那么最后提醒各位，端午假期正值我省的降水集中期，大家出行前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山区临水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平安过节。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至6月12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大关。目前已有数十部国产重点影片陆续定档暑期，涵盖青春、悬疑、动画、动作等多种题材，影片供给丰富多元，覆盖不同年龄层次的观影需求。业内预计，今年暑期档观影热度将持续走高，票房有望再创佳绩。江西省自然资源厅近日发布土地混合开发利用指导意见，支持产业项目与生活配套设施混合布局，允许同一宗地兼容多种用途，进一步优化土地利用模式，提升土地空间使用效率，助力产业园区完善配套，降低企业运行成本，服务全省实行经济发展。国家税务总局明确，今年11月1号起，全国成品油加油站将全面推行交易及开票服务。车主加油完成后，系统将及时开票，全据电子发票，无需车主额外申请操作，既简化了加油开票流程，也能够有效防范虚开发票风险，进一步提升成品油行业的税收征收管理功能。随着中高考陆续结束，江西多家景区推出考生专属福利政策。6月至8月底，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可免票爬山，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等多家景区大门票，部分景区的索道游船项目还可以享受半价优惠，助力考生放松身心，开启愉快的毕业假期。中央网信办举办中心本月起正式开设了涉及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项专区，专项受理公众对生成式 AI 违法违规内容、深度合作造假等问题的举报。专区将配合全国清朗系列专项行动，集合整治 AI 领域突出乱象，推动人工智能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

0: 辐射值接近0.4韦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韦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1: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2: 1054嗨周末，
3: 1054嗨周末，
4: 吃喝玩乐购，
2: 快乐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我这好肉麻呀！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下午的14: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南昌市目前的道路通行状况。目前市内的各主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拥堵路段出现在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向东方向，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方向，还有金珠线同潭子口立交桥到孺子东路南向北，梅林大街从方志敏大道辅路到经开大道西向东，青山南大道从洪都北大道到阳明路东向南方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途经以上路段，记得减速慢行，尤其在下午的这个下雨时间段，一定要保持车速，注意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高速路况的相关信息。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工庄518公里处，信州枢纽至上饶北站区间往南昌方向，此前现场第一、第二、第四车道缓行，那么目前道路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

0: 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士坦丁堡举世向往之城1453至1924》。君士坦丁堡横跨欧亚大陆，占据着得天独厚的战略要冲之地，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和战场。这本书以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作为一个征服者，骑着白马进入君士坦丁堡为开端，引人入胜地叙述了该城在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之后的双重角色，既是欧洲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吸引着从巴黎至伊斯法罕的民众和思想的磁石。这本书的结尾是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任统治者阿卜杜勒·麦吉德乘坐东方快车匆忙驶离君士坦丁堡。在这两大事件之间的漫长岁月里，作者透过该城熙熙攘攘的表象，通过叙述奥斯曼苏丹及其王朝对于他的影响力，在君士坦丁堡定居和效力于苏丹的主要家族的经历，比如泰斯坦家族、科普律吕家族和马弗罗科扎托斯家族，记录下他曾经作为帝国首都、圣城、贸易转口港、娱乐圣地的历史。就其文化和知识生活来说，君士坦丁堡亦是一座现代化实验场所，无愧于举世向往之城、众城之女王等美誉。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制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临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下午的15: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先来关注到目前南昌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各主干道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青山南路从洪都北大道到阳明路东向南方向，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还有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方向，丰河南大道从南昌大道西到丰河南大道辅路路口南向北，上海路上海南路附近南向东方向，庐山南大道赣江北大道附近南向北。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尤其是在下午的这个下雨天气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注意相关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高速公路的相关状况。受大雨暴雨天气影响，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鹰潭东收费站入口目前进行临时管控，还有南昌绕城高速西外环段工庄141公里处湾里互通至湾里服务区区间往赣州方向现场往九江方向第三车道进行缓慢通行，以及福音高速的昌九段工庄668公里处庐山服务区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现场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缓行，大广高速太赣段工庄2994公里处横市服务区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现场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其余车道缓慢通行。沪昆高速的昌张段工庄754公里处后田枢纽至丰城收费站区间往昆明方向占用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缓慢通行。上万高速受暴雨天气影响，横峰益阳北白田万年站入口目前进行临时管控。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这周六周天的天气表情。今天我省进入了新一轮的降水集中期，全省大范围降雨在线，雨势自北向南逐步增强。今天南昌白天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2至26度，九江阴有中雨，气温19到29度，景德镇雷阵雨，气温20至31度，萍乡阴有阵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20至30度，新余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1至32度，鹰潭中雨转大到暴雨，气温20至31度，赣州多云转中雨，气温23到34度，宜春雷阵雨转中雨，气温22至32度，上饶阴有中。

0: 到大雨，气温20至33度，吉安阴有暴雨，气温21至31度，抚州阴有暴雨，气温20至31度。明天全省的降雨整体将减弱，雨带南移，北部地区雨停转阴天多云的天气，那么在南部仍有明显的降雨。最后呢，提醒大家，端午假期正值我省的降水集中期，出行时候请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山区陵水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所引发的次生灾害，平安过节。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务院食品办最近通报了全国假冒特供酒专项整治成果，各地集中查处了一批假冒特供专供名义的酒类违法案件，累计查获涉案酒品7.52万箱，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涉案金额较大，此举有力净化了酒类消费市场，切实守护消费者饮酒安全与合法权益。吉安市最新公布数据显示，目前全市已有66.9%的规上工业企业完成了数字化转型。经测算，转型企业每100元经营收入成本平均降低了4.7%，企业产值平均增长12%，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成果相对明显，为全市工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工作，力争15-5时期在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覆盖日常消费、养老托育、家政维修等多元社区服务需求，进一步提升社区生活便利度，畅通城市民生消费微循环。备受关注的赣超联赛2场赛事今明两日正式开赛，今日赛程为鹰潭对阵抚州，赣州对阵新余，明日则由上饶对阵景德镇。据了解，该赛程原定于高考期间举办，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备考环境，赛事特意调整至端午前后举办，兼顾了赛事安排与考生权益。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北京国家速滑馆举办。本届赛事共设置50个赛项，新增乒乓球、自由搏击等3个全新竞技项目。届时将有来自全国的100余人形机器人参赛，集中展现全球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西安晴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喜帖街》。下午的15:1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周末版本的公路 BGM， 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呢，也要向所有的朋友们介绍一下，我们目前正在进行招募的我们的北京夏令营的版本。那么给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在2026年的暑假想要给自己家的小朋友报名参加我们的这个夏令营，我们的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正式开启招募。本次夏令营面向8至16岁的青少年，孩子也可以单独独立参营。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带您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接触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高校，与优秀的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我们还有趣味城市的探索，传统的榫卯技艺，非遗的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队医，还有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研学玩乐两不误，才艺汇演展风采，在游玩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我们的活动分为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享受超值优惠，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详情可拨打电话18270-7021-94781807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就可以获取详情的相关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报名，这个暑假给孩子一场难忘的北京成长之旅吧。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4: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3: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4: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烛火缠绵了一起融化。
1: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下午的15: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南昌市区内的道路通行，各条主干道情况基本正常，轻微的拥堵路段出现在丰河南大道从南昌大道西到丰河南大道辅路路口南向北方向，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向东方向，高新南大道昌安路附近南向北，辅生南路从辅生路到关州街北向南方向，学府大道赣江中大道附近南向东方向。高速路况的通行方面，G70的福银高速昌九段工庄668公里处庐山服务区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此前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缓行，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以及G60沪昆高速的昌张段工庄754公里处后田枢纽至丰城收费站区间往昆明方向，此前占用第一车道，现场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缓行，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工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9: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滚蛋吧，职场混蛋》，如何识别和应对有毒的同事。

这本书的作者泰莎·维斯特，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人际互动和沟通方面的顶尖专家。在职场中，这种人你一定遇到过，只抢功劳不做事儿，阴阳怪气甩锅给你，不关他的事儿却什么都要管，什么都想搭便车占便宜，看似好心相助，其实只是想分一杯羹。善做表面功夫，老板在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努力，其他时候则是浑水摸鱼。平时很少和你接触，却总在最后时刻跳出来给你一堆意见。面对这些有毒的同事，谁还有力气做事儿？从现在开始，你不必只能被动闪避。这本书将带你一探职场上最典型的七种极品同事，精准抓住他们的弱点，并制定有效的应对计划。不要等到身心都被消耗殆尽时才开始反击，从现在起你就可以主动出击。这本书是一本可操作的职场人际关系指南，让你从此告别猪队友、职场 PUA， 学会如何识别有毒的同事，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狠狠反击。

来自于单依纯的一首歌曲，叫做《想你时风起》。下午的15:36，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周末版本公路 BGM， 继续在路上陪你听好听的歌曲。在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潮派江西为大家挑选的好物。在今天为大家挑选到的好物是我们的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感恩酒，你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菜单栏点击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五粮液大 logo 的大钢印，只有五粮液的嫡系产品才能够使用的500毫升固态法52度浓香型的白酒，现在到手价格是199元到手两瓶，而且还会送大家价值79元的隆重登场的 A 礼盒，8粽8绿豆糕，还有2个蛋黄酥，还有589元6瓶会送大家价值129元同样隆重登场端午节为大家挑选的 B 礼盒，有10粽8绿豆糕，还有4颗蛋黄酥，再加上五粮液的酒具一套，以及998元12瓶送大家价值149元的隆重登场 C 礼盒，14颗粽子，还有4颗绿豆糕，还有2个咸鸭蛋，加上五粮液的酒具一套。可以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白酒五粮液，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提醒各位，马上正值端午节，所以说我们在潮派江西的商城也有为大家挑选到了一些福利哈，也为大家在这个端午假期有一些相关的价格上的优惠。纵有一款适合你端午活动限时开启，从6月8号到6月21号可以领取5到10元的拼手气券，支付成功之后自动弹窗再送大家8块8的无门槛券，领完即用，而且全店的实物商品实付满618元就会赠送大家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周末。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只要不头痛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啥大事儿，不用担心也不用治疗。真的可以吗？
4: No.
3: 千万别这么想，高血压常被称为隐形杀手。这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感觉到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时虽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感，但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危害。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啊，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着自我的感觉，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很多人认为自己既然没有感觉到头痛头晕，血压高点应该没什么大碍。实际上啊，高血压并不是总会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它常被称为隐形杀手，因为它可能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高血压患者中只有少数人会产生头痛头晕，研究发现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长时间的高血压会逐渐的伤害血管、心脏和其他器官。没有出现头痛头晕的患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有胸痛、胸闷、心悸、恶心、呕吐等这些症状。因此啊，没有出现头痛头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健康没有受到威胁。总之，正确的管理高血压需要长期的坚持，通过生活方式调整和药物治疗的配合，保持血压在健康范围内，不要等到有症状了才行动。日常的预防和控制才是避免严重后果的关键。定期体检、合理饮食、适量运动、规范用药，这些都是保护自己远离高血压危害的有效途径呀。
5: 江西很牛吗？
0: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6: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0: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福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0: 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下午的16: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市区方面，目前南昌市区的主要拥堵路段出现在京东大道，从京东大道辅路路口到北京东路北向南方向，现场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以及丰河南大道，从南昌大道西到丰河南大道辅路路口南向北，金融大街从月仙路到飞鸿路南向东方向，世贸路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中大道西向东方向，八一大道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方向。提醒各位临近晚高峰时间段途经以上路段的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规划好其他路线。那么轻微拥堵的路段呢，出现在青山南路从洪都北大道到阳明路东向南，以及世贸路的齐云路附近东向西方向，洪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向东方向，目前正在进行轻微的拥堵路段。在高速方面呢， G70 的福银高速昌九段工庄668公里处庐山服务区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此前现场第二、第三、第四车道缓行，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以及 G45 大广高速太干段工庄2994公里处横市服务区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此前现场占用第四车道及应急车道，其余车道缓慢通行，目前全部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我省进入新一轮的降水集中期，全省大范围降雨在线，雨势自北向南逐步增强。今天南昌白天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2至26度，九江阴有中雨，气温19到29度，景德镇雷阵雨，气温20至31度，萍乡阴天有阵雨，局地有大暴雨，气温20至30度，新余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1至32度，鹰潭中雨转大到暴雨，气温20至31度，赣州多云转中雨，气温23至34度，宜春雷阵雨转中雨，气温22至32度，上饶阴有中到大雨，气温20至33度，吉安阴有暴雨，气温21至31度，抚州阴有暴雨，气温20至31度。明天全省的降雨整体会减弱，雨带南移，北部地区的雨将会停转，阴天变为多云的状态。南部呢仍有明显的降雨过程。那么最后提醒各位，端午假期正值我省的降水集中期，大家出行前务必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山区临水区域注意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平安过节。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政策本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全面落地，参保人员的配偶、父母、子女等直系亲属可跨地区共享医保个人账户余额，用于门诊就医结算、定点药。

电、购药等日常医疗场景，此举将进一步提升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便利群众异地就医。江西省文旅厅近日推出四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非遗旅游精品线路，线路串联九江、南昌、景德镇、上饶等沿江地势，覆盖瓷文化、茶文化、美食文化三大主题，将非遗体验与山水旅游深度融合，为游客打造更具文化内涵的江西旅游新体验。国家数据局发布最新消息，数据要素 X 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两年以来，已累计面向全国发布417个典型应用案例，覆盖工业、农业、交通、医疗等多个领域，提前超额完成原定300个应用场景的既定目标，数据要素赋能实现经济体的成效持续显现。端午假期临近，南昌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数据显示，南昌目的地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增长超200%。即将举办的南昌国际龙舟赛成为了吸引跨省游客的核心引流点。加之各大景区推出的端午特色民俗活动，预计今年的端午假期，南昌将迎来一波游客出行高峰。多部门近日联合部署农业农村农务出行安全专项整治行动，针对三夏三秋农忙时段务农务工集中出行的特点，强化农村道路风险防控，严查违法载人、超员超载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坚决防范农村地区的重大特交通事故发生，守护群众出行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腥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下午的16: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目前南昌市主要的车流量较大的路段集中体现在丰河南大道附近，从南昌大道西到丰河南大道辅路路口南向北方向，目前现场车流量较大，目前进行缓慢通行。还有红谷南大道南思友好路附近北向西方向，青山南路从阳明东路到洪都北大道南向东方向，现场车流量较大，缓慢通行。凤凰中大道从凤凰南大道到庐山南大道辅路南向东，黄家湖西路广兰大道附近东向西方向，还有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怡园路翠林路附近东向西方向。临近晚高峰时间点，提醒各位，如果要途经以上路段的话，记得规划路线提前进行绕行。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路面的相关通行情况。目前 S42 东昌高速工庄四公里处东乡枢纽至东乡西站区间往赣州往樟树方向，现场单道缓行。 G0321 德上高速的德上段受暴雨天气影响，玉山西、三清山西还有大毛山收费站目前入口来进行临时管控。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江南》。

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在中国人的印象中，它也是富庶、秀美、欢乐的代名词。那句著名的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正说明了古人对江南的向往。从南宋到明末，江南在科举、学术、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逐渐领先，并对整个中国乃至东亚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江南文化是如何逐渐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江南的地域特质是如何形成的？如何理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本书基于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分析，通过书画古董热潮的兴起、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朱子学的兴盛、通鉴家族的繁衍、应对不断出现的外敌、男人向外的生活等方面，向我们深入浅出地解说了以上的问题，揭示了醇厚又启迷的都市文化所孕育出的中国史上难的丰富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你有留意观察过你身上的黑痣吗？有人天天盯着黑痣的大小，因为有传言说黑痣变大说明在恶变。这样的说法并不准确，不要怕，痣的大小变化并不直接等同于其是否恶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痣的大小可能因为多种因素而变化，包括年龄、激素水平的变化，甚至有的女性怀孕期间痣都会变大。我们所谓的黑痣，也就是色素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良性肿瘤，由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也就是黑色素细胞聚集而成。有的不只是变大，还可能有轻微的形状变化，这往往是正常的生理现象，在儿童阶段就很普遍，几乎都不意味着恶性变化。要知道的是，痣恶变的概率是非常之小的。然而某些极个别的情况下，痣的变化确实可能预示着恶变的风险，也就是疑似有黑色素瘤的早期症状。需要注意的恶性征兆包括痣的不对称、边缘不规则、颜色多样、直径大于6毫米或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如果发现痣出现这样的变化，尤其是有多个变化，就要及时就医，由皮肤科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总之，痣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恶变，不要仅凭着痣的大小变化就自己吓自己。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福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0: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

0: 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晚间的11: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正值晚高峰时间，目前南昌市的车流量较大路段出现在桂苑大道，从枫林西大街到方志敏大道南向北方向，目前现场车流量较大，缓慢通行。还有东华大道从解放东路辅路到昌安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大，辅生南路从辅生路到关州街北向南方向，红城西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向东方向，红谷南大道南四友好路附近北向西，还有上海北路从国威路到北京东路北向南方向。那么以上路段呢，目前正值晚高峰时间段，车流量较大，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要途经以上路段的话，做好提前规划，保持相关车距，注意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目前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岳温段工庄57公里处下桥收费站匝道路口往进前方向，架桥收费站往进前方向的出口匝道目前道路中断，以及 G6001 南昌绕城公速的西外环段工庄141公里处湾里互通至湾里服务区区间往赣州方向，此前现场占用第一、第三车道和对向九江方向的第一、第二车道往赣州方向的第二车道缓行，目前往九江方向第三车道缓行已经解除，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以及 G601 的沪昆高速昌津段工庄941公里处芦溪收费站至西村收费站区间长沙往南昌方向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 G60 沪昆高速的黎温段工庄536公里处广信服务区至盐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现场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缓行。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万千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表情。根据江西省气象台最新监测预报，今天我省迎来了大范围的强降雨过程，明天雨势将逐步减弱。赣北地区九江景德镇两市今天夜间雨停转多云，最低气温19至20度，最高气温22至23度。南昌上饶两市南部今日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北部夜间将陆续雨止转多云，全市的最低气温20至22度，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萍乡鹰潭两市今日有暴雨，夜间仍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分别为22至23度以及21至23度。宜春市南部有暴雨，全市以阴天天气为主，气温20至22度。新余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4度。那么在赣中地区，吉安抚州两市今日普遍有暴雨，局地大到暴雨，夜间仍有中到大雨或雷雨，最低气温21至22度，最高气温23到26度。赣南地区，赣州市的北部今日有暴雨，全市以多云转雷阵雨为主，夜间雨势仍有明显趋势，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1度，体感较为闷热。预计明天全省的降雨整体衰弱，赣北、赣中以多云见阴天为主，局部有分散性阵雨，气温小幅回升。赣南仍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南部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暴雨。气象部门特别提醒，本次降雨将伴随短时的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公众外出请避开低注水和低洼路段，做好防雷风险。山区、沿江河区域需要警惕山洪、城乡内涝等次生灾害。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也要了解一下相关的身体健康。臂位外倒转术通常在孕36到37周左右进行，医生会在 B 超和胎心监测下用手在腹部推动胎儿转为头位。江西省人民医院妇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医师钟少平提醒各位，操作前会全面评估，确保安全。

0: 尝试的准妈妈一定要提前与医生来进行相关的沟通预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55首个国家级重大水运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日前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约772亿元，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三峡河段通航能力，有效破解长江含运瓶颈，对畅通长江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九江市近日公布155重大项目规划，全市共谋划亿元以上重大项目2200余个，总投资规模超1.1万亿元，重点推进昌九高铁、通修同高速等一批交通基建项目，同时布局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为全市未来5年发展筑牢坚实基础。全球首个预制模块化算力中心底座近日在山东青岛正日投用，该项目采用标准化、模块化搭建模式，可大幅压缩算力中心部署周期，快速满足 AI 产业与数字经济发展的算力需求，为全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全新的高效解决方案。新版国家标准脐橙将于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赣州相关科研与产业单位主导修订，对脐橙的品质、分级、检验方法、包装标志等做出详细规范，将有力推动全国脐橙产业向标准化、品牌化方向升级，提升国产脐橙的市场竞争核心力。2026全国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近日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近1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嘉宾参会，与各方代表围绕人权发展与全球治理展开深度交流探讨，分享各国人权发展经验，呼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进行发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2: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晚间的11:32，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相关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正处于晚高峰时段，车流量较大的路段出现在丰河南大道，从南昌大道西到丰河南大道辅路路口南向北方向，还有京珠线从井冈山大道辅路到南联路北向南，南联路从广州路到莲塘北大道北向南方向，以及创新二路从广裕路到紫阳大道辅路南向北方向，高新南大道昌安路附近南向北，还有九州大街从沿江中大道到象湖隧道西向东方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晚高峰时间段途经以上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提前规划好路线，注意保持行车间距，开车注意安全。那么再来关注到高速路面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 G60 沪昆高速的昌津段此前受暴雨天气影响，泸西收费站、萍乡收费站还有湘东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目前泸西收费站、萍乡收费站和湘东收费站的入口已经解除临时管控。 G60 沪昆高速昌津段工庄941公里处，泸西收费站至西村收费站区间，长沙往南昌方向，此前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以及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此前受暴雨天气影响，鹰潭东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目前鹰潭东收费站入口解除临时管控。还有 G56 杭瑞高速九井段工庄359公里处，罗家滩停车区至景德镇枢纽区间往九江方向，现场目前进行单道缓慢通行。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 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7: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焦虑的一代：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本书作者乔纳森·海特，知名思想家、社会心理学家，2013年被

被展望评选为世纪顶级思想家之一。95后是第一代进入青春期时不断接触互联网的人群，即 G 世代。手机式童年取代了玩耍式童年，构成了这一代孩子的新童年。一方面，父母在现实生活中的过度保护，这让孩子无法在成长中获得足够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对孩子在网络上的保护不足，这对孩子产生了四大伤害：社会剥夺、成瘾、注意力碎片化、睡眠剥夺。这一世代数字原住民在虚拟世界遭遇成长危机。对女孩来说，社交媒体让女孩重度焦虑，滤镜、美颜、社交媒体经过美化的生活让女孩产生外貌焦虑，加剧青春期女孩的不安全感。女孩更容易分享情绪，让焦虑情绪传播。对男孩来说，游戏和视频让男孩深陷孤独，网络游戏和智能手机让男孩有更多途径逃避现实，沉浸在虚拟世界中。高度依赖手机和社交媒体会导致人类的精神退化，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危机。在这本书中，作者呼吁要全社会共同行动来结束这场手机带来的精神疾病的流行，并且给出了四大行动方向。从社会来说，可以通过互联网立法，鼓励孩子多在现实中自由玩耍。技术层面，互联网技术公司要用技术手段来保护孩子。学校可以为孩子提供远离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的环境，而父母要做好虚拟世界的园丁。

晚间的17:38，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公路 BGM 周六周天版本，为你在开车路上继续带来好听的音乐。那么在这个时间点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暑期很多的同学们跟家长们，如果你们还没有规划好要去哪儿更有意义的话，那么我们这一次为大家打造了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我们的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索明城墙，走进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工艺，感受皇城根下的深厚底蕴，登居雍观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高校，对话优秀学子，来点燃青春梦想，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封闭营地专属住宿，还有专业的师资配比充足，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心无忧，赠送营服、营包、独行手册，满满的成长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7月17号、8月2号还有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更加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假，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拨打详情热线电话来咨询：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研学或北京来获取详细行程，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来进行报名。那么第二个要给大家提醒的是，我们的潮派江西商城在今天为大家挑选的好物，很多朋友比较关注我们的潮派江西，那么在今天为大家来挑选到的好物是我们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感恩酒。

0: 一套，第三个是我们998到手12瓶送价值149元隆重登场的 C 礼盒，14味粽子，还有4颗绿豆糕，再加上2颗咸鸭蛋，还有五粮液的酒具一套。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白酒或者是五粮液，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可以来直接进入我们的商城来继续下单。提醒各位，我们在这个端午节假期期间也为大家挑选到了我们的端午专属优惠，进入我们微信搜索的小程序潮派江西当中，你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现在的端午节活动限时开启，从6月8号到6月的21号期间，可以领取5到10元的拼手气领券，还有支付成功之后自动弹窗可以再领8.8元的无门槛券，领完即用，全店实物产品实付满618元赠送精美的茶具一套，赠品有限，先到先得，而且呢还有每天的限量抢购福利商品，纯纯福利，抢到就是赚到，现在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潮派江西，或者微信公众号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角菜单栏来直接点击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商城来进行你的好物挑选时刻吧。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3: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4: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5: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6: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4: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7: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5: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6: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4: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5: 嗨，周末。
4: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

0: 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1: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3: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5: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6: No.
5: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了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三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7: 江西很牛吗？
8: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3.35%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购周末，
5: 一零五四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6: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7: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8: 乘客们，列车。
7: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9: 服务在。

0: 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1: 1010888，
2: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3: 江西省打非办温馨提示：非法金融活动花样翻新，套路多，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别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牢记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面对投资诱惑务必保持冷静，核查资质细甄别，共同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6: 18:02，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整点路面上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从向湖西路到沿江中大道的辅路，由东往西方向的水厂路有一定的拥堵；由北向南高新大道，从三清山大道到丰河中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丰河南大道；从沿江南大道到真君路，由西往东方向云锦路；还有从建设新路到云清路，由北向南抚生南路方向；还有就是创新一路的由南北方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出行在路上，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到我们的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在 S89 上连高速的平洪段18公庄处，现场是单道缓慢通行。G4521大广高速的南龙段84公庄处往广州方向，现场是缓慢通行。再来继续关注一下 G45大广高速的昌泰段，是目前道路呢是恢复了正常通行。出行在路上，如果遇到了任何的交通路况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上来给我们继续留言。
7: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8: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好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南昌阴天，21到28度，九江阴转多云，18到28度，景德镇阴转多云，19到30度，宜春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萍乡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新余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吉安中雨转阴，22到28度，上饶大雨转阴，19到27度，鹰潭中雨转阴，20到28度，抚州大雨转阴，21到28度，赣州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心脏每天不停地跳动，但是呢，心跳的快慢却可能影响着未来的健康。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徐莹莹介绍，在中国老年人群当中，静息心率较快与高血压发病风险增加有关，又与静息心率它相当于大于等于90次的人相比呢，高血压发病的风险分别增长了5%、16%、33%。把心率控制在合适范围，不仅能帮助稳住血压，还能给我们的心脏减负哦。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6: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公安部表示，2025年10月以来，中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了同比下降。同时，在当前最高发的10类诈骗类型当中，刷单返利诈骗发案呢也是最高的，占所有的电诈案件的25%。电影《给阿妈的情书》12号在香港举办了首映礼，该片将于6月18号正式登陆港澳院线。浙江嘉兴呢是全国粽子的核心产地，年产量超10亿只，产量、产值、销售收入均居全国第一。从3月起，陆续接到了全国各地的粽子订单，目前已满负荷运转，峰值日均出产的粽子近20万只。今年主打低脂健康的鳗鱼粽成为了新卖点，线上线下销售同步发力。 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发现各大黄金柜台前呢是聚集了不少消费者，多家门店的牌价显示每克金饰的价格在1060元附近浮动。央视财经记者发现呢，对于有婚庆等刚需的消费者来说，金价下跌带来的吸引力尤为明显。感谢收听本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0: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题洛星寺四首·其三》，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副秘书长严斌。
3: 洛星开始深洁屋，龙阁老翁来赋诗，小雨藏山客作酒，长江接天翻到池，宴请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知，蜂房各自开户友，处处煮茶腾一枝。
2: 洛星寺的房屋隐藏得多么幽深，龙图阁的老翁曾来这里成诗才，小雨遮山，游客久久的闲坐，长江接天，帆影缓缓的驶来，休息室里清香阵阵，仿佛与尘世隔绝，而优美绝伦的壁画又有谁来赏爱？千门万户的层层僧房好比蜂窝，青烟缕缕，僧人煮茶烧的是藤柴。《题洛星寺四首》是宋代诗人黄庭坚创作的一组七言诗，此诗文字清奇，设辟奇特，不仅写景而且造境，使人读之恍如身临其境。如果说黄诗主导风格是生心受应，那么此诗堪称代表作。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想不想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二加一的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江湘广播特别为您定制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带你圆梦新疆。首先呢，会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是携程三钻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还有就是羊肉串、大盘鸡，还有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团期7月11号是7999元每人，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双卧的话呢是5699元每人，只需要8到10天，轻松出发，深度体验，有品质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开始进行报名了。需要加入的一些朋友呢可以立即来拨通我们的热线 180-7021-9478 180-7021-9478， 抓紧进行占位吧。或者是呢在我们的 FM105.4 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新疆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哦。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2: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

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是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将

0: 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1: 本节目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安心消费，金融相伴，中国银行为您保驾护航。
3: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在从沿江南大道到真菌路由西往东方向，从建设西路到云清路由北向南方向，从凤凰南大道到鲁山南大道由南往北方向，从广场南路到洪都中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由南往北方向的创新一路，由南往北方向的金融大街，分别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出行在路上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在 S41 的宁定高速的宁安段14工庄处往南昌方向，现场占用了超车道，行车道缓慢通行。继续来关注一下 G6001 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57工庄处，在往进贤方向架桥收费站往进贤方向出口匝道道路中断，目前呢本来是这个道路中断，现在是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出行在路上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欢迎大家留言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的变化。来关注南昌阴天，21到28度，九江阴转多云，18到28度，景德镇阴转多云，19到30度，宜春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萍乡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新余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吉安中雨转阴，22到28度，上饶大雨转阴，19到27度，鹰潭中雨转阴，20到28度，福州大雨转阴，21到28度，赣州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夏天很多人反酸烧心加重，吃酸的甜的辣的或吃完饭就躺下，都容易诱发胃反流，建议大家少吃巧克力、蛋糕、碳酸饮料，还有柑橘类的水果等高糖高脂食物，或者是浓茶咖啡。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王爱瑶博士提醒，饭后散步半小时，睡前三小时不进食，症状频繁的话呢，要及时看消化内科，规范治疗胃食管的反流哦。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3: 欢迎光临。
2: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器。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呢，是出品的一个52度的经典浓香，它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宜宾五粮液股份公司的出品的啊。瓶身和礼盒统一都有 W 标，神似经典普五，分量感也是十足，一眼就能够识别出是大牌啊。这个五粮精华优级国标呢，精选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遵循了五粮黄金配比，固态纯粮发酵，严格执行的是 GBT 10781.1 优级标准，去头去尾只取中段的优质酒体，酱香浓郁而且绵柔干裂，回味悠长。东方画卷的礼赠 佳品呢，像礼盒展开就像是一幅青绿山水画卷，山峦叠嶂，云雾缭绕，中式审美，沉稳大气。自饮宴请或者说赠与亲友或合作伙伴，寓意感恩体面又走心。
1: 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
0: 价格非常惊喜啊，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同款礼盒这个市场价是1600加，今天限时特价199元，到手两瓶，不到五分之一的价格，又是五粮液股份出品，支持官网扫码验真，高端精装礼盒加礼袋，错过再无。是五粮液大 logo 的大钢印，只有五粮液嫡系产品才能使用哈。这是500毫升的固态法的52度的浓香型白酒，199元两瓶，送价是79元的隆中登场 A 礼盒，8粽八绿豆糕，还有两个蛋黄酥，589元有6瓶，送价是129元的隆中登场 B 礼盒，10粽八个绿豆糕，4个蛋黄酥，还加五粮液的酒具一套，998元是12瓶，送价是149元的隆中登场C 礼盒，14粽四绿豆糕，2鸭蛋，再加上呢这个五粮液的酒具一套，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回复白酒五粮液，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就能进入到我们的商城来进行下单了。

我们再来关注，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不走独库往来人间。这个夏天跟着江湘东广播一起去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卧十日游和双飞八日游，圆你一个新疆梦。我们为你换乘七座小车，穿越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而且呢还会带大家去感受到四季的轮转。我们在赛里木湖送你帆船出海，湖畔旅拍，把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装进镜头。我们在那拉提草原骑马听风，在薰衣草花海漫步黄昏，在六星街吃遍地道夜市。全程是携程的三钻升级两晚的四钻酒店，豪华二加一的大巴，还有烤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顿顿都是新疆味道。团期是7月11号、18号双飞八日游，7月10号、17号双卧十日游，品质有保障，名额有限。想去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来报名，想要和我们一起去到纵贯天山驰骋独库，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来抢位参与，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获取详细行程报名参加。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的，时间来到了19:3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半点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到呢，目前在云锦路从沿江南大道到真君路，由西向东方向都有一定的拥堵；从建设西路到云清路，由北向南方向抚生南路这边也有不同程度的拥堵。继续来关注一下，从凤凰南大道到庐山南大道，由南往北方向凤凰中大道路段也有一定的拥堵。出行在路上，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路况。 S81 修大高速在隧大赣州段呢，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在阳明湖水岸收费站入口目前是解除了临时管控了。继续来关注一下 G60 的沪昆高速的昌津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泸西收费站、萍乡收费站、湘东收费站入口是临时管控的。 S81 的修大高速隧大赣州段呢，刚刚我们说到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呢，开始是有临时管控，现在已经解除了临时管控。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绝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

0: 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
2: 嗨周末，
3: 吃喝玩乐购，
4: 快乐要加倍。
5: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滚蛋吧，职场混蛋》，如何识别和应对有毒的同事。这本书的作者泰莎·维斯特，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人际互动和沟通方面的顶尖专家。在职场中，这种人你一定遇到过，只抢功劳不做事儿，阴阳怪气甩锅给你，不关他的事儿却什么都要管，什么都想搭便车占便宜，看似好心相助，其实只是想分一杯羹，擅作表面功夫，老板在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努力，其他时候则是浑水摸鱼，平时很少和你接触，却总在最后时刻跳出来给你一堆意见。面对这些有毒的同事，谁还有力气做事儿？从现在开始，你不必只能被动闪避，这本书将带你一探职场上最典型的7种极品同事，精准抓住他们的弱点，并制定有效的应对计划。不要等到身心都被消耗殆尽时才开始反击，从现在起你就可以主动出击。这本书是一本可操作的职场人际关系指南，让你从此告别猪队友、职场 PUA， 学会如何识别有毒的同事，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狠狠反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滚蛋吧，职场混蛋》，如何识别和应对有毒的同事。这本书的作者泰莎·维斯特，纽约大学心理学教授。

0: 教授，人际互动和沟通方面的顶尖专家。在职场中，这种人你一定遇到过，只抢功劳不做事儿，阴阳怪气甩锅给你，不关他的事儿却什么都要管，什么都想搭便车占便宜，看似好心相助，其实只是想分一杯羹，擅作表面功夫，老板在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努力，其他时候则是浑水摸鱼，平时很少和你接触，却总在最后时刻跳出来给你一堆意见。面对这些有毒的同事，谁还有力气做事儿？从现在开始，你不必只能被动闪避。这本书将带你一探职场上最典型的七种极品同事，精准抓住他们的弱点，并制定有效的应对计划。不要等到身心都被消耗殆尽时才开始反击，从现在起，你就可以主动出击。这本书是一本可操作的职场人际关系指南，让你从此告别猪队友、职场 PUA， 学会如何识别有毒的同事，并且在必要的时候狠狠反击。
1: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2: 欢迎光临。
1: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5: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6: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7: 各位旅客请注意，
6: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晚上的20:01，来关注一下这整点路面上的情况。从真君路到沿江南大道辅路由东往西方向，从建设西路到云清路由北往南方向，从沿江南大道到真君路由西往东方向，前湖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紫金路从枫叶大道到海棠北路由南往北方向，沙井路从怡园路到春晖路由南往北方向。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呢，也要注意到我们的行车安全。继续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来关注到 S25 的上浦高速受到天气的影响，信州东信州站还有在广丰城区收费站入口是临时管控的。G45大网高速的五基北段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G0321德上高速的德上段玉山西三清山西大王山收费站入口解除管控。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地的天气情况。南昌阴天，21到28度，九江阴转多云，18到28度，景德镇阴转多云，19到30度，宜春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萍乡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新余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吉安中雨转阴，22到28度，上饶大雨转阴，19到27度，鹰潭中雨转阴，20到28度，福州大雨转阴，21到28度，赣州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
8: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9: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8: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9: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2: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1: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2: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3: One, two, one, two, three, four.

0: 心生活。
1: 乐周末，享周末，共周末。
2: 1054陪你嗨周末，
3: 嗨周末，
0: 嗨周末，
3: 嗨周末，
0: 嗨周末，
3: 嗨周末。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3: 北京时间的21:03，马路特工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会南昌车多路段呢，主要集中在几大商圈周边啊。像此刻呢，在靠近滕王阁、万寿沟周边，还有红谷滩万达广场、万象天地、万象城、印象城周边的道路，以及包括此刻呢，在王府井周边，像红城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车多缓行。此刻的八一广场，在八一大道由北往南的方向，在孺子路口的位置，以及此刻的金马庄街，从孺子路到永书路段，南北双向。再来看看此刻的东一环啊，在洪都高架由南往北的方向，靠近去往火车站匝道口的位置呢，因为有两车追尾的事故，现在导致由南往北的方向也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啊。南昌阴天，21到28度；九江阴转多云，18到28度；景德镇阴转多云，19到30度；宜春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萍乡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兴隅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吉安中雨转阴天，22到28度；上饶大雨转阴天，19到27度；鹰潭中雨转阴天，20到28度；抚州大雨转阴天，21到28度；赣州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
4: 工作时能量满满，
5: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4: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6: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7: 干杯！
8: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9: 乐周末，享周末，购周末。
10: 1054陪你嗨周末，
11: 嗨周末，
12: 嗨周末，
13: 嗨周末，
14: 嗨周末，
15: 嗨周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焦虑的一代：如何养育手机里泡大的孩子》。本书作者乔纳森·海特，知名思想家、社会心理学家，2013年被展望评选为世纪顶级思想家之一。95后是第一代进入青春期时不断接触互联网的人群，即 G 世代。手机式童年取代了玩耍式童年，构成了这一代孩子的新童年。一方面，父母在现实生活中的过度保护，这让孩子无法在成长中获得足够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对孩子在网络上的保护不足，这对孩子产生了四大伤害：社会剥夺、成瘾、注意力碎片化、睡眠剥夺。这一世代数字原住民在虚拟世界遭遇成长危机，对女孩来说，社交媒体让女孩重度焦虑，滤镜、美颜、社交媒体经过美化的生活让女孩产生外貌焦虑，加剧青春期女孩的不安全感。女孩更容易分享情绪，让焦虑情绪传播。对男孩来说，游戏和视频让男孩深陷孤独，网络游戏和智能手机让男孩有更多途径逃避现实，沉浸在虚拟世界中。高度依赖手机和社交媒体会导致人类的精神退化，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危机。在这本书中，作者呼吁

要全社会共同行动来结束这场手机带来的精神疾病的流行，并且给出了四大行动方向。从社会来说，可以通过互联网立法，鼓励孩子多在现实中自由玩耍。技术层面，互联网技术公司要用技术手段来保护孩子。学校可以为孩子提供远离智能手机、社交媒体和网络游戏的环境，而父母要做好虚拟世界的园丁。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1: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0: 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阴天，21到28度；九江阴转多云，18到28度；景德镇阴转多云，19到30度；宜春阵雨转多云，20到28度；萍乡阵雨转多云，19到29度；兴隅小雨转多云，20到28度；吉安中雨转阴天，22到28度；上饶大雨转阴天，19到27度；鹰潭中雨转阴天，20到28度；抚州大雨转阴天，21到28度。赣州暴雨转中雨，23到28度。
3: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4: 1054嗨周末，
5: 1054嗨周末，
6: 吃喝玩乐购，
4: 快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君士坦丁堡举世向往之城1453至1924。君士坦丁堡横跨欧亚大陆，占据着得天独厚的战略要冲之地，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和战场。这本书以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作为一个征服者骑着白马进入君士坦丁堡为开端，引人入胜地叙述了该城在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之后的双重角色，既是欧洲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吸引着从巴黎至伊斯法罕的民众和思想的磁石。这本书的结尾是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任统治者阿卜杜勒·麦吉德乘坐东方快车匆忙驶离君士坦丁堡。在这两大事件之间的漫长岁月里，作者透过该城熙熙攘攘的表象，通过叙述奥斯曼苏丹及其王朝对于他的影响力，在君士坦丁堡定居和效力于苏丹的主要家族的经历，比如泰斯坦家族、科普律吕家族和马弗罗科扎托斯家族，记录下他曾经作为帝国首都、圣城、贸易转口港、娱乐圣地的历史。就其文化和知识生活来说，君士坦丁堡亦是一座现代化实验场所，无愧于举世向往之城、众城之女王等美誉。

0: Stand by me, stand by me, yay!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大家都听过福寿沟，但很少人知道它有多厉害。北宋工匠不用一根钢筋，全靠石头青砖，千年不涝。赣州古城地势高低不平，古人顺着地形设计明暗沟渠，福沟排雨水，寿沟排污水，互相配合，永不堵塞。古代大城市经常洪水泛滥，唯独赣州千年安稳。它比欧洲同类排水工程早几百年，是世界古代水利天花板，下雨再多也不怕内涝，直到今天老城区依旧在用。古人超前水利智慧，让全世界都佩服江西赣州。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1: No，
0: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制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而低血糖指数的碳水像燕麦、谷物、糙米，消化吸收缓慢，能维持稳定的血糖水平，避免夜间因为低血糖或胰岛素波动被唤醒，有助于延长深度睡眠，提升睡眠质量。对肥胖人群，研究发现，如果夜间进食和定期运动训练相结合，可以减少夜间进食对代谢的不良影响，如胰岛素抵抗、血脂异常等问题。因此，晚间的轻度运动可以有助于平衡夜间进食的代谢效应。总之啊，睡前适量吃一些复合碳水化合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有个言论说，开电车辐射大伤身体，开久了掉腿毛，这个说法靠不靠谱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各位驾驶人分析一下。首先，电车它确实是有辐射的，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曾经做过测试，在停车的时候，脚踏板附近的辐射值接近0.4维特，车子发动以后，中控台附近的辐射值为0.3维特。但是电车上的辐射它是属于电磁辐射，既不是 X 光那种辐射，也不是核辐射。像路边的基站、家里的路由器、手机、电脑等等，这些都是有电磁辐射的。电车产生的电场强度远远低于相关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存在所谓的健康问题。而且啊，这电磁辐射并不是电车的专利，有些油车上其实也有，甚至有些油车的辐射强度可能还比电车更高呢。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工作时能量满满，
1: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0: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0: 乐周末，享周末，
3: 够周末！
5: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2: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3: 好，高速公路方面情况。G45大广高速公路的五级中段 K2689 加511处往湖北方向交通事故已经于今天早晨的5:15处理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G60 G56杭瑞高速九瑞段 K558 加000至 K55 加500处湖北往九江方向早晨7:30起呢进行了中分带修剪施工，封闭超车道，请过往司机呢注意减速慢行。G6001南昌绕城公速乐文段多处路段呢进行了中分带以及护栏的流动性施工，双向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正常通行。目前南昌市情况是九龙湖周边龙舟管制受2026年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影响，早晨7:00起至赛事结束，三清山大道北龙番街至霞埠阶段全面禁止机动车、非动车通行，南龙番街南赣江南大道至三清大道市车辆情况实行机动车由西往东方向单向通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厚德精英，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全省多云，部分地区呢早晨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风力全省1-2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阵风3级。江省气象台2026年6月14号6:45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早晨南昌、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吉安、抚州、鹰潭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可能能见度小于500米的大雾，请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城市情况，南昌多云，22度到28度，九江多云，21度到28度，景德镇多云，21度到30度，宜春多云，22度到29度，萍乡多云，22度到29度，新余多云，22度到29度，吉安多云，22度到29度，上饶多云，21度到28度，鹰潭多云，22度到29度，抚州多云，22度到29度，赣州多云，23度到30度。适当的晒晒早晚太阳是可以的，能促进咱们的维生素 D 合成，对骨骼有好处。但是呢，六月份紫外线很强，长时间暴晒呢，对体温升高、升跳加速、加重脑血管有负担。对此呢，江西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万登峰提醒：如果感觉头晕、心慌，赶紧到阴凉地方休息，补充点淡盐水。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战旗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6: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
5: 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
6: 说起江西，很少有人知道它是全国顶尖的生态绿省，森林覆盖率常年稳居高位，是名副其实的江南天然大氧吧。官方数据显示，江西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35% 以上，全国第二，中部六省第一，福建位居全国第一，江西紧随其后，绿色优势十分突出。江西的绿意层次丰富，杉木、马尾松、樟树、漫山毛竹层层叠叠，珍稀动植物遍布深山，生态系统完整优越，万木竹海随风起伏，宛若绿色海浪，是独属于江西的山水美景。江西就像一座没有围墙的巨型森林公园，乡间山路、盘山公路，放眼皆是翠绿，处处清新宜人，用青山绿水守护着一方水土。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6: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7: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之前副驾驶女郎给大家说过，变速箱油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需要用循环的方式换，那防冻液呢？今天副驾驶女郎依然要告诉大家，大多数情况下防冻液也不需要用循环机更换，传统的动力换液通过放水螺丝排出旧液再加入新液就可以满足需求，能更换约 80% 到 90% 的旧液，剩余少量的残留液其实对于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而且啊，如果说车辆本身状态已经比较老了，冷却系统状态一般，或者是你长期没有做保养，更不能够去用循环机换，避免循环机压力过大把老化的杂质冲下来，反而会导致堵塞。简单来说，正常保养的车辆不管是换变速箱油或者是防冻液，普通的重力换液就足够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
3: 好，各位家人们，车子开久呢，是不会觉得启动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没劲儿，油耗蹭蹭往上涨，别慌，这是发动机积碳在搞鬼。今天给各位带来的是咱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铁锤三效除碳器，加进油箱加满油正常开就可以了，给您的喷油嘴儿、燃烧室这地方进行深度清洗。一瓶原价呢两瓶原价的168，现在重本价四套八瓶只需要399，五套十瓶才499，算下来呢一瓶不到50元，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这些好礼赠送，保质5年放心囤，回复数字3就能直接下单。

最近个朋友在体检时发现血尿酸指数高达510，比正常值432高出了不少。体检单上写着高尿酸血症，建议控制嘌呤摄入。而且和朋友同办公室的好几位男同事都被检验出了尿酸指数偏高。目前呢，我国成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超过20%，保守估计已经有1.2亿的高尿酸血症患者，并且发病率逐年上升，是继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后的第四高。更让人可怕的是，有的高尿酸血症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中招了。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做才能够防止尿酸高呢？想要尿酸低，其实我们可以从饮食上做文章。比如在主食方面，面食比谷类可能更好。尿酸高的人会限制鱼肉食材，那么人体也就少了一些优质蛋白质，所以在主食的选择上应该多一些蛋白质，吃面食可能会更好一些。我们可以用薯类代替部分主食，像土豆、山药、藕、芋头等淀粉类食物，能够增加主食的多样性和替代部分的主食量，同时富含钾元素。值得一提的是啊，粗粮虽然对肠道健康、血糖血脂调节有好处，但对于痛风或高尿酸血症的患者来说并不适合，因为一般粗粮比细粮嘌呤含量高，如麦麸、米糠、麦胚都属于中等嘌呤。

0: 含量。除了主食，吃什么水果还是很有讲究的。大多数新鲜水果属于碱性食品，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 C， 最主要的是嘌呤低。但近年来发现，水果中的大量果糖能够加速尿酸合成，还可以通过增加胰岛素抵抗及循环胰岛素水平，间接增加了血尿酸的水平。所以少吃含糖量高的水果，比如荔枝、龙眼、橙子等，适当吃含糖量低的水果，像是酸枣、黑加仑、番石榴、猕猴桃等富含维生素 C 的水果就要多吃。在这里也要多说几句，水果正确吃也很重要，吃新鲜的水果就比果干、榨果汁要好一些。说完水果就到蔬菜喽。有研究认为，豆制品与肉类中的嘌呤种类不同，豆制品要代谢生成尿酸并不像肉类那么简单。像豆腐、豆干等在浸泡烹饪的过程中，有一部分溶于水的嘌呤会流失，加水之后浓度会降低。豆制品的优选排序应该是豆腐、豆干、豆浆、大豆。葱姜蒜、韭菜类蔬菜虽然嘌呤不高，但刺激性较强，容易诱发痛风急性发作，所以建议少吃，发作期不吃。嘌呤含量高的蔬菜通过煮和焯会降低嘌呤的含量，还能降低草酸，避免结石形成。对于腌制的酸菜、泡菜含钠较多，不推荐。一般来说，肉类嘌呤含量较高，这让很多尿酸高或者痛风的人都望而却步，不敢张口。这就给你们推荐一个健康吃肉法，水煮肉、气汤吃肉最好，清蒸也健康。如果选择其他烹饪方式，可以先用开水焯一到两分钟，溶出嘌呤物质。注意，一天嘌呤总量可以每顿吃一点，但不要多吃。禽类肉皮嘌呤含量以及脂肪含量都高，最好不吃。除了吃吃吃，想要尿酸低，你还要这样喝才健康。多喝水其实就等于多排尿酸，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尿量达到2000毫升。注意不能等口渴再喝，要随时随地喝。而饮用奶制品就选低脂或脱脂，含糖饮料、果汁不要喝，啤酒、白酒免谈，小酌红酒还是可以的。
1: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2: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祭外舅郭大夫》，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陆焕之。
3: 巴蜀通归史，妻奴且旧居。深知报消息，不敢问何如。身见何方远，秦卿未肯书。功名妻老病，泪尽数行书。
2: 祭外舅郭大夫是北宋诗人陈师道创作的五言律诗。此诗先从岳父寄信来报知消息入手，写出了自己接到蜀地来信，知道妻儿都平安地住在岳父家中的喜悦心情，但又不敢深问具体情况的矛盾复杂心理。后再用温言絮语抚慰妻儿，又感慨哀痛自己身世。诗通篇全以感情运行，首联平静，颔联沉郁，颈联以淡淡的欢快挑起，尾联复归结于感慨哀痛，起伏跌宕，得

0: 然之趣，尽真情之妙。
1: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养老预交多谨慎，大额交易要三思，个人信息严防护，陌生链接不点击，虚假贷款噱头多，前置收费有陷阱，高息理财吹暴富，保本许诺是谎言，不听不信不转账，守护钱袋保安康，守护钱袋安心生活。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目前唐山北站至孟姜站双向因降雨天气，高速交警实施了交通管制，目前双向禁止19座以上客车以及危险品车辆通行。江西内地呢，受大雾天气影响呢，南昌安邑县、九江彭泽县、湖北的潜江市哈，以及湖南永州地区都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和橙色信号，部分路段能见度小于200米。关注南昌情况，九龙湖周边的龙舟赛事管制，受2026年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事影响，早晨7点钟起至赛事结束，三清山大道北龙番街至霞埠阶段全面禁止机动车、非机动车通行，南龙番街赣江南大道至三清大道路段是车辆情况实行机动车由西向东单向通行。那么尧舜路向湖实验小学南侧全封闭施工，在至五月禁止机动车通行，金沙一路富山中大道至富山二路汽车大道至迎宾大道全封闭施工，请提前规划好路线。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7: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8: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6: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8: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7: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8: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6: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6: 嗨，周末。
7: 嗨，周末。
6: 嗨，周末！
9: 嗨，周末！ 经160度到微微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0: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过度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这本书是一部关于平台劳动的人类学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讨了中国平台经济背景下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及其社会意义。通过在19个城市历时7年的田野调查，作者带着行为主义的热情，记录下骑手悬浮于正式与非正式劳动之间的真实状态，关注到平台从对劳动者本身的控制转向对劳动过程的精细控制的关键转变，提出了过度劳动这一颇具解释力的劳动概念，反映出劳动者对未来职业发展的关切。书中深入探讨了算法技术对骑手劳动的影响，特别关注了女骑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双重挑战，并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数据和新的研究视角。如今平台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会关系，外卖、家政、物流、打车等数字平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台的零工劳动者。本书对骑手零工进行介入反思的同时，相信个体在不确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经验和勇气，憧憬一种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使用赣通卡 ETC 高速通行享优惠，还能赚积分。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注册会员，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反诈我帮您。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江西水系密布，山木优质，从唐宋到明朝一直是全国造船最强省份之一。明代朝廷漕船、战船大量都在九江赣州建造。江西船身结实，吃水浅，抗风浪。古代赣江商船往来不断，江右商帮靠着江西大船走遍全国。江西不造远洋大船，但是内河船只技术遥遥领先，不管是运粮食、运茶叶、运瓷器，江西船都是首选。山水养育造船手艺，水运成就江西繁华。也许太过低调，很少人知道江西古代造船有这么厉害。

好，各位家长朋友们，暑期呢，让孩子别宅在家了，赶紧参加2026年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孩子定制7天深度玩转首都，去故宫、颐和园，接触历史，登长城，朗诵《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华大学和学霸们面对面，还有欢乐谷、环球影城尽情嗨，全程封闭管理啊，专业导师随队医生护航，安全放心。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3期开营，两人同行有超值优惠，赶紧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广播潮流969公众号，回复北京抢名额。各位，您是不是觉得最近的花蚊子很猖狂，咬一口又疼又痒？要知道别大意了，强烈推荐咱们的隐形蚊帐，那就绿鼻子智能电蚊香，它采用进口原料，安全无味，老人、孕妇、宝宝都能用，而且自带3档调节功能，点到自动关机，再也不怕忘了关电了。现在福利价只要68元，带走一个加热器外加3瓶药液，足足管您180晚的安稳觉。怎么买啊？打开微信小程序或者公众号潮牌江西直接下单，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蚊子就能抢购了。各位想去云南放松朋友，干过来啊，给您安排一场超级舒服的昆明大理丽江6日准玩团，全程不赶路啊，早上9点钟才出发，睡到自然醒，咱们是20人的精致小团，最棒的是呢，全程独立餐桌，一家一桌，绝不拼桌混坐，干净卫生又私密，带娃情侣出行都放心。住的呢是4钻酒店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住的是宽敞的陆地头等舱大巴，最后呢还安排丽江动车返程，不遭罪。玉龙雪山大索道千古情演出，洱海下午茶、骑行、旅拍这些项目通通免费赠送。粉丝价呢只需要3580元，两人同行再减100元，支持天天发团和小团定制，玩的省心安心，赶紧联系15070824928 15070824928，或者公众号留言云南进群抢红包领优惠。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